0: Non esiste lo spazio, Thank you. Thank you. 见了几位企业公司啊，或者要
1: 有有些外的是
0: 啊，就是有外的
1: 是
0: 嗯，不错，
1: 不错啊。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大哥。